0: 路况实时播报，
1: 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十
2: 四号的下酒菜。
3: 点我，
4: 不是垃圾，不要。
5: 当张杰遇上 Loki 低调组合。

0: 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
1: 九，这些乘客都没有系安全带，事故发生时接到适当位置，这是保证乘车安全的。
2: 只用安全门逃离车辆是最便捷的途径。
1: 开车顶窗，由此逃生。
2: 最后提示大家呀，请大家勿
1: 发生险情时，采取正确的应对，及时劝告、制止或举报危险驾驶。
3: 太好了，谢谢小王。
4: 涛哥，车层护栏上了，真是怕
3: 就要升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5: 没问题，
6: 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
7: 白，天黑停下来。
8: 子啊，儿，
1: 父母患，勿怠慢。
9: 速度。
10: 出发了。
1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宝贝。
9: 不遵守法规，就像超半分疏忽，一次侥幸。
12: 新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13: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要放假了。024-96-1999，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是老规矩啊，就是在我们节目的最开始，温差好像还蛮凉爽的，但我今儿早，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天气啊。在就停了。哎，我的同事还跟我说呢，因为他那天胸薄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三，然后把自己给弄感冒了。各地的最低温度在20，就是大家其实也能很明显的感觉稍微有一点增大，大部分的城市的，在此要提醒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在这我们现在已经是到末伏的尾巴了，之后呢这天气啊就不会那么闷热，天凉的，然后中午呢还是挺热，这个薄外套别感冒了哈，现在还好了哈，就以前牌儿，那么最近啊其实还好了，非常着急，我得快一点，对吧？所以因为看一下啊，最近呢慈溪马上啊就调取了沿途的监控视频，无

的货车呢，除了说故意的遮挡这个号码牌，而且五次闯红灯之外，戴个面罩，没人能抓得到我。跑运输啊，赶时间啊，啊，怕自己自身的安全，还有他人的人身安全，行，平平安安，把这个货与各位不见不散。

0: 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像音符融入成和谐。您的路，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0: 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
2: 和风范。
3: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
4: 前方到站中街站。
2: 抱，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5: 有特色的风景。
2: 山海
6: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
7: 爸爸
8: 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
7: 哦，我明白了。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
10: 开车不喝酒。
11: 我说妈妈，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2: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13: 还是行驶在高速的，对高速的字823655523。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继续回到的应急车道。那像有的高速人有接到过一个司机的留言，过程中呢就是怎么说呢，从这江西到浙江地方设置这个警示的标识。那像在这种雨水啊、大雾啊、恶劣的天气下呢，说的司机啊产生了这种疲突发的状况，需要这个高下降了，反应时间就增加了。但是总有人，俊成也是发现了，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的。那这种情况呢，大家可能知道，就可能或者到这应急车道呢，它还能呢，还好的行驶。大家在高速上，因为是一个车上的人员乘客想要下车方便，发生呢，其实也就是这么短短的一瞬。真正的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知道咱们这个车辆故障啊，或者说事故没有办法行啊，或者说，哎，我开累了，我让我副驾驶的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本期的另一个案例，咱们后，而且我们白天呢连续开车不时候呢，尽量避开啊这个凌晨呀，还有您在开车的过程中呢，就可以适当歇一会儿，咱们恢复一个饱满的精神状态，来解决咱们这个如厕呀或者警示的告知牌。同时，距离那么一小点，不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取得能平安出行。

0: 知多少？
1: 如此吗？
2: 这是汽车的碰撞实验，头部并没有撞在弹出的气囊上，没有摆离座位，与同车人发生二次碰撞。一是通过安全带的延伸起到保持正常坐姿，然后抓住安全带头部的中，全程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
0: 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挡身，
3: 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4: 为什么？
5: 应急车道，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让生命先行。
6: 已到达本次导航中，
7: 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交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安全。
8: 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二。
9: 另外，如果说。然后这个大数据真的非常神奇啊，就比如说的呢，可能都是这种相同的内容，现实俩人面对面的聊天儿，哎，结果跟朋友这种发私信聊天，中信息的这个陕西的秦女士啊，那这个帖子发出去以后啊，那我就刷到这个不粘米的饭勺，就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很多就是王非常多。而且还包括这些啊，是吧？甚至呢，可能会上升的人士，咱们也是得到了一个统，这个24小时的像监控一样，这个不停转的录音。如果说呢，就随便一个平台24小时，所以呢，咱们这平台呢也是，其实很好理解啊。大家如果说有打用，怎么总能精确、非常精准的推送相似的内容？但是它并不是说是咱们，比如说大家每。但是虽说啊，这个偷听啊，人的一些身份的信息啊，也更容易严格的、非常标准的审核。

0: 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多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只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
2: 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
3: 对了，我要
4: 的机会，珍爱视力，
5: 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6: 我想他能照得远，
5: 后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7: 哎，是天气，
8: 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
9: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二
10: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
11: 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
12: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11: 他将进入
12: 技术的5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13: 张，收拾旧山河，朝天
1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5: 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6: 国之重责任和义务。
10: 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
17: 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10: 疼。96199，高速进入官方直播间了解。因为今年这个夏天吧，因为立秋这节气之后吧，稍微啊，经常跟大家分享的是咱们夜间的事儿。首先，恭喜大家，我们终于要熬出头，暴晒啊，体感非常燥热啊。夜间呢，忽略热间的持续高温，高温的风险啊，其实也是非常威胁，不好，感觉这身上黏腻腻的，我感觉好像紧闭，而且要关闭空调，形成了。那当时呢，他的体温已飙升至。在没有看到这条新闻之前啊，我知道今年的暑期也是频繁的发生，比如说在那里呢，就是怎么说呢？次日的大爷他也是没有出门，他全程呢也没有嚼。然后呢，在这种持续的高温的密闭的下午，这个12点到2点左右，里面呢，就是你的身体呢也是一个自我修复，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散热的。哎，就是暑期的案例也很多，包括这最直观的对于我们的影响呢，会出现这种疲惫啊，精神状态差的超负荷的运转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您是这个高血压，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这些基础的简单的居家的防暑是60摄氏度，而且要开启睡眠模式。不过还好啊，咱们东北呢，如果您出现了任何有关于这个头晕呀，一定要及时的、适当的，以安全平平安安

0: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
1: 曾经。
2: 喂，有电话。
3: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
4: 你怎么不整
5: 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
6: 我要辞职。
1: 多挽回的机会，
7: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
8: 旅途
7: 一路自驾为您大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
0: 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电话024-8236-5，背后其实藏着气候特点和生活习肉类、海鲜等高蛋白食物，在变质食物引发的急性肠胃炎病例，消化液分泌和消化酶活性。同时能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温度变化。这种腹痛一般表现为餐后饱胀感明显。

在30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细菌粉散装食品买回家后要尽快冷藏。70摄氏度以上，鸡肉要达到5到10分钟，这样能去除表面，尽量少吃，降低肠道感染的可能性。

注意过腹部保暖吗？其实腹部受凉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夏季，同时不要让空调出风口直接吹向腹部，即使天气热也要在腹部盖上轻薄的毛巾餐。建议早餐时间在7到8点，物和矿物质有助于增强肠胃功能，万一在夏天出现了肚子疼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如果只是注意保留呕吐物或排泄物样本粪，轻度脱水表现为口渴烂。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为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线024961999。
1: 是我，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2: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1: 吃完别吃。
3: 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
4: 辽宁高速至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让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征幸福。
3: 我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服务热线电话024961，矗立在松辽平原东缘，让我们是约70公里，处于松辽平原东缘2600万年至800万年前的森林的火山群体。七座最高的大孤山海拔达400。

从2600万年前的第一次喷发千万年，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其喷发活动减弱，以小规模的岩流、火山弹、火山灰、火山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深约50米，大孤山是火山。

季节的轮回，一通火山群展现出红花会点缀其间，姹紫嫣红争奇。夏季草本植物，偶尔还能见到野兔等树木叶子逐渐变红，层林尽染时，溪流结成厚厚的冰层，形成。

重要聚居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区，展示了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其中后用手拿着吃，保留了肉的原汁。而上有的穿过森林峡谷，路面采用分布在各个火山锥的不同位置里服务，向游客介绍火山地质知识。最佳游览时间为春秋两季，春节更是展示吉林自然风光和地带火山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越来越地质遗迹了解地球演化的奥秘。

0: 动辽宁，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2: 哦，对不起，
1: 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
3: 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
4: 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
5: 穿越时光的启示录究竟藏着怎样
6: 与温柔。从低矮弄堂到是典型的上海弄堂女儿，但出应府，但她却偏偏选择走其实无本万利的捷径走下去。她去电影院看《乱世佳人》，当她和闺蜜吴佩珍走在弄堂里，她冒改变命运的那一天。一生的手艺也不会精心地磨练心肠，结识导演和摄影师，他众人怂恿中参选上海小姐。然而上海小姐的桂冠不是永久通行证，把美貌当就在生活无以为继。李主任军人做派，不苟言西斯公寓，心甘情愿地做起了李龙里。王琦瑶放弃自我与世隔，可是如今李主任在自己打拼，梦想靠自己实现。如6年后他回到上海，在平行交付。波伏娃在第二放弃自我奋进，选择靠别人，吃尽了苦头，但仍旧固守着护士生，一边又和别的男人藕断丝连。俞飞鸿曾说，能求人得人。时光轮转，然后远去美国，生活里又在一次聚会上，有个叫根本看不清这段畸形之恋，难有结局。一段段感情都不得后，王琦瑶死于谋财害命，死了他。一旦互上疏远，争局面，放弃成长，依靠他人识人，在该努力的年纪去努力拿走的东西，这很重要。
4: 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
5: 王安石的命运起伏早已写进他
7: 上长出花后就写出很多漂亮的文章。老师想考验他的决心和耐力，就对时

0: 欧阳修并不真正了解他，他想告诉欧阳修自己的看法。他的壮志二受住人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了的一个平台。公元1067均给出了满意的答复。孙栋，王安石不负神宗厚望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王安石如磐石一般屹立不倒。他正是在他的固执坚持下，只要一有机会，保守派就会跳出来。紧接着，当朝著名的物理学家称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互相有联系和行，自有其规律，与人事其实无关。宋神宗听完王安石的导师便俗，为了这一信念，他批大事对新法产生了致命的打击，五哥危机四伏。宋神宗开始接替他的位置，曾经的手下吕惠卿为1075年2月再次被宋神宗任，在他的再三请辞下，宋神宗一废除连根拔起。
1: 况实时播报，
2: 310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前位置
3: 管需要
4: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账户上是不是？
3: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
5: 你百骗不侵。
6: 一路书香，
7: 不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
8: 活出自带光芒的模样。今天就一起聊聊
9: 男人嘲讽你碰到的你，一路流浪，一直遇见红所遇，皆是过客，没有归途。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在后继续读书，父亲不远，我的追求。20岁，萧红在表哥陆振顺的鼓励下奔自己。一对出生之犊，他憧憬千里之外的桃花源，欢声笑语有时，潦倒寂寞也有心意志，没有足够金钱，凭南来北往，短梦一场。萧红这只生来属于天空的鸟儿，赴一无路时，那位与他订过婚逃婚，他也可以为了获得自主的生活不输，让自己陷入更加难堪的境地。天真的他再次心填饱肚子，萧红又买了两块糖，躺在床上吮吸着槟，流浪去青岛，一起到上海。而他喜欢史湘云那样活泼的女性，红只想获得一张安稳的书桌。安安雅的朋友聂干弩的话说，二颖倾向了厚道的端木红莲的渴望也难以拥有，因为时代远，准备一个人随同朋友入川，就像仅有的一张船票作为己有，生死成谜，答案为他抹缠身，病痛将他打倒都靠不住，为此灰心，病与战乱的惊恐，或许更地方叫远方。山长水，
10: 世人都知道鲁迅，夜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之前从小他被缠足，被邀亲事，鲁迅内心十分抗拒，在家希望朱安放足进学堂，可父母之言没说，没有任何抗议。朱安知道鲁迅，当晚鲁迅看到新娘子后一通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安恪守妇道，悉心打理家务。1909年，鲁迅终于回国了，在自己的床下，里面放着换下来要洗，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是摇摇头说，虽然朱安对故乡万般不舍，但他也只能跟朱安对鲁迅的照顾几乎是无可挑剔，那以为只要好好服侍丈夫，孝敬婆的幻想也被击碎了。他的努力柔情，女人的直觉告诉朱安，当朱安得知这个喜讯时，一方面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不知道他是否后悔嫁给鲁迅，生儿育女，平平淡淡过一生，丈夫的爱。1943年，鲁迅在世时尚能保证他衣食无忧，朱安只好听从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示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呼号实在动人怜悯，纷纷登门来看望他，并送上钱款。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
11: 要求更高。
12: 驾驶轻型线挂车呢，有几条实用的驾驶经验，您应当仔细了解，
11: 出足够刹车空间并缓踩刹车，这样发动机可产生最大扭矩，车也逐渐失去控制，进而发生危险。
12: 现在我们要将重物呢固定在挂车的中置轴
11: 左右，大幅度打方向，车辆摇摆的过会向右走，因此

0: 倒车前或总质量低于700千克的挂车。三，上坡和下坡应保。
1: 家中老如意不认识莫要扫，来电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夕阳红无限好。
2: 出发了。
3: 早啊。
2: 早啊。
3: 您好，请记好。
4: 就像超速逆行，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
5: 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
3: 突发状况，还是对辽宁高速有任何的疑问，同时呀，你也可以在社交媒体搜索辽。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依旧
6: 的，虽然啊，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天儿，可能说已经开始上啊，在这个身体上涂一些这个防晒霜，
3: 你就捂着捂着，就是捂到冬天，哎。
6: 确实，因为啊，我现在就是穿黑衣有这个中暑的风险，所以说呢，各位在出行的时候，这一类爱好的小伙伴们，无论是逛，
3: 那像咱们这个辽宁省内的本溪啊，我记得你那天跟我说，我说你前天你休息日，这是反面教材啊，咱们别像哲一一样，咱们平时晴天怎么还下大雨啊？
6: 哎，是。两分钟的时间嘛，那水就是给我这个鞋底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哎，确实啊，我觉得那种雨天
6: 布鞋的，喜欢那种穿那个运动鞋的，那可能这个
3: 摄氏度之间。
6: 嗯，
3: 那午后呢？虽然大家可以奇怪啊，像这种特别高温的夏天，好像扯上的这评论风评全转变了，你知道？
6: 是呢，这个早晚呢、啊，温差已经开始拉上来的，贼拉热的那个感觉啊，应该是不会再有了，可以捕捉到一些的这个凉意了。所以说呢，如
3: 一早一晚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情况，
6: 我感觉算是传统意义的秋天了，
3: 我感觉也是了。
6: 但是这个天气预报，
3: 对，因为我看到刚刚那个预报，
6: 这个时候呢，在家这个蛰居的小伙伴，
3: 是的，我们中华的文化真是博
6: 大
3: 精深。说您对辽宁高速有任何的疑问和。

0: 死不归啊！
1: 干
0: 杯！
2: 干！
3: 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青春正奋进，因
8: 好呀！把球垫起来，敢打！
9: 技术掣肘，把不动学掌握在《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5: 等一等。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看得见才安全。
11: 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坚持啊，别等我了。
1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2: 请稍等，我马上。
5: 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
13: 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
14: 不久，好了，那我们这版我100块钱的这个费用哈，但我打完五折，我
15: 懂优惠的属性。那普通车辆走高速，个疏港集装箱货车推出的省级X1号，基础的折扣、
14: 嗯、
15: 啊，这您是打95折，就是
14: 好了。
15: 哎，没错，费减半之后的这个数字，那后台计车，时而进出港口，时而跑这个普通干线高速，这个都会最智能的给出你一个这个，嗯，没错。
14: 急吧，我这急刹车，哎，我就想变道了。
15: 急刹车，那首先呢就是 P，、
14: 嗯、
15: 这个时候可能你没有那个时间啊，去考虑一下。
14: 就首先那车速它就特别快，
15: 嗯，
14: 然后它车速
15: 这个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像这最近。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说就是完全按照你，我就瞅你，我就说俊成你坐下、
14: 嗯、
15: 可能你也第一反应是非得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14: 是的，
15: 哎，对吧，它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你这一脚刹车。包括一个就是老司机常说的一句话叫，哎呀，差不太多吧，
14: 嗯，
15: 就是这自己反正就，
14: 然后呢就返回这个服务区或者这出口
15: 或者一把大轮。这个时候突然后边又来了一个，就是因为高速出行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呢，他可能说你确实你想劝住他，是吧，你想让他背。
14: 是的，
15: 哎，你也是有这个责任呢，就是为副驾驶啊，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坐副驾驶的习惯之后突然来这么一句赶紧拐。
14: 是的，
15: 没错。
14: 好了，那么

0: 北京时间，
1: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2: 驾车时如遭遇爆胎，往往非常可以最大程度预防爆胎，但无法方向偏移。此时大幅度打方正常轮胎，踩死制动踏板到二，务必用双手把稳方向盘。
3: 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4: 你这

0: 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
1: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
2: 正确应对保安全。
3: 我可以吃薯片吗？
4: 好啊。
3: 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
5: 绿号请扶稳坐好。下个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
6: 天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
7: 请
8: 提防电信诈骗，守护
9: 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
8: 啊都可以拨打咱们辽宁高速24小时了解实时路况。哎，个路边啊可能有没有什么服务区啊？
7: 要说在辽宁高速上还真有这么一款神器，觉得我给你推这个，将来你一定能。这一切的操作呢都跟什么呢？跟这个高德和百度地图交通概况，包括沿途的这个收费站呐、要是说这个预约的出入口这个有变化呀，
8: 就真的像你刚刚所说，很像这种高德地图走错道。
7: 哎，跟我一样有点不太分东南西北、
8: 对状态，并且还会有什么路况信息啊都会播
7: 给他的答复是什么呢？就是高德百度地图啊，说这里显示的是绿色的，但前方其实车还停在这个高速通行、因为我说了它是高速上的所有的路况，包括我们这个收费站的封闭的
8: 它的情况。
7: 嗯，
8: 就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紧急，方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驾驶员出行。还好哈啊，虽然你比我小很多啊，但是这功能是不是挺好操作的？
7: 哎，像其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说呀，就是外一个人出行的话，那他就得自己就在这刷手机，那就没时间终点目的地、那您就找这个服务区啊，去
8: 前一阵儿有人问这个应急车道，哎，到这应急车道上，他说，哎，我就在这应急车道，我
7: 经过多少辆车？
8: 是的，
7: 哎，你要如果说你要像部分严重的后果，
8: 是的、
7: 如果说真的这件事儿就是急了、
8: 哎，对，有的人他就觉得字面意思，哎，应急嘛的、
7: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呀，在出发的现在这个辽宁高速通里边这个 APP 呀，
8: 行驶高速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下，体验一下，蛮开心的。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
1: 新。
2: 小华，你到哪儿了？
1: 在高速上呢。
2: 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1: 好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
3: 让我们一血和汗水，那些守护在道路上的人。牢牢地固定在了高速公路铁岭分公司，一路走来头发都白了，人于普通公路上权力引流增长，每个岗位上同志们都是非常亲，收费科三名科长，13名科员。
4: 考验一是稳定收费队伍，整个首批试点、集中监控站和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千头万绪稳定。
3: 28发挥高速公路交通大动脉的作用，用道路封闭信息和合理。郝晓峰就介绍了铁岭的经验。
4: 不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省干线城区重点路段实施
3: 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第10站隐确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组建学习小组带头学习，要本省推广。3月17号，100人代表辽宁高速接受交通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得到
5: 郝晓峰同志政治素养高，人员忠于职守，刻苦钻研，
3: 公司系统计算准确，软硬件
4: 善于发现新问题。2021年，经过详细调研，我发现。
3: 他不仅关注高速公路的收费工作，更好的青春最宝贵的时光都留在了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够让您更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1: 两车相遇。
2: 带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
3: 的真实与美好。

0: 赢了别人不算真正的胜利。
1: 交通事故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

0: 花样。作为2024年坠入他们一同打造的音乐空间人生必修课之一，在迎接外界的驱
1: 赶的原因，从来没背负过坏事情，要清楚凭什么决定我的速飞行，谁都不能阻挡心，不想说傲

0: 能让人勾起青春回忆的悦耳之作。听歌时的他无需太多的华丽包装，和九零后来说，青春是一段难忘，你能再次找回那久违的纯真。
1: 在这种环境中，无论车辆发生车靠边，只发生情况后，如果车辆可以摆放警告标志牌的方法是都撤离到护栏外，千万不要原地协商。二，谨记车靠边人
2: 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
2: 我是性格温顺的。
4: 你们没事就好，
5: 亏我们手脚利索。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
6: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7: 试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8: 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
9: 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提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
10: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
11: 新式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12: 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3: 咱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就来跟大家一些东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个非常，我们的节目呢还是真的有欢笑学的偏多，对吧？那么学生啊，在迎接大学之前，他们可能会积累一点社会经验。不过呢，这个浙说这个故事法，就想趁着开学前啊，好好锻炼锻炼。子达的要求非常适合短期的体验，头盔还有这个保温箱啊，全套装备门槛低，但是你看似这种简单，当时出现找错门店、走错小区，每天也是顶着烈日啊，奔波在这个街头巷，高强度的劳累、持续的罚款，还有微薄的事后简单的核算了一下收支啊，三天跑单学霸。可以说小潘他确实是感触颇深呢，他就表示以前总以为外卖只是啊，有些看似是零门槛的工作。得提前准备吧，包括音频准备，包括乱七八糟的，它是一次试错和认识自我的一个机会，把这个头脑摆清醒，千万不要说弄了那个稍事休息一下哈。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

0: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1: 火烧起来了。
0: 啊，那怎么？
2: 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
3: 好。
4: 哦，我明白了，这是正。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
2: 都这么多了，
6: 上海到重庆11个
7: 税。哈哈，
8: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是吗？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2: 多少？
9: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十。
1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
11: 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
12: 是吗？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
13: 歌剧《保障行车安全》。
14: 喂，哪位？
15: 你怎么开车的呀？
14: 对不起，对不起。
16: 讲述历史故事。
17: 我工业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
11: 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18: 同志，前面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11: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
13: 养育自然，冷静处置，保平安。
2: 陪您同行，陪您同行。
19: 提示：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
20: 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哦。您就打这电话，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港疏港高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妥善的捆扎固定，在车载货上路前，因为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原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转，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而已，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按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在不按规定装，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对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0: 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大祸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路啊，太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是苦不堪言，何况他还改装过，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呀、啊。前面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违章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播状态。汽车维修的话止了。查那个维修厂。预计等待多长时间。
1: 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平安。
2: 高速知多少
3: 啊？你的车里好香啊！
4: 好闻吧？这个系列全都有了。
3: 你这太夸张，滚落到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后面就更为酷，他们可就变成子弹跟着弹出来，成事故。
4: 那车里不放了，
3: 我帮你。
5: 故乡，思故乡，最是那。
6: 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十次事故94块，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之。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
9: 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在位，亲情充电。

0: 吗？
1: 拿起盒饭包裹，
2: 倒计时开始。
3: 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0: 来了来了，
1: 听说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
0: 二，我马上就到，马上。
4: 别
5: 行，期待您的聆听。
6: 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那当然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湖制做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偏方是真偏啊，他就孙敦敦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和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泄压阀排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他一定不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请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你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那么咱们下面还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再点开票历史打 024-961-99， 我们的工作人员

0: 下车嘛。
1: 错，开车门小。
2: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3: 哦，好。哎，
4: 我试试。
1: 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
5: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
6: 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
7: 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一起
4: 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有，你怎么不走呀？
11: 孩子，那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12: 能上忙的吗？
13: 儿子，
14: 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
4: 都推进去。
12: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
9: 啊，我们赶紧回吧。
12: 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
15: 最好的你是不起。中国正在拥抱，
16: 我们在一起。
12: 聚会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
1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56199，重复一下哈，024，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针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我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我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再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话说近日，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翘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啊，看着就危险道具啊什么的，那你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那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

0: 北京时间，
1: 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家的方向，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
3: 忙碌的生活里，比
4: 剧中人物一次次在赛场中拼搏，能量无畏的明天，无坚不摧。或许我只是突然掬一把废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元气满分。
5: 一天不放心你

0: 辽宁高速广播网，
1: 转触碰到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心悸情歌金曲，原唱郑瑜的。

与流行元素结合的恰到好处，令人耳目一新的演唱组合，被誉震撼的舞台表现力，是舞台轰炸组合长达10年的历史随告结束。

0: 问巫医下，
1: 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七月，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
4: 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
5: 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
6: 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
7: 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是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经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具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8: 到播种面积7116.4万亩，产出处长宋永军说，
9: 今年国家持
8: 八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
9: 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0: 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
1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移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去
11: 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2: 老哥，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
12: 用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胎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
13: 所以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
12: 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
14: 好的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生记者冯月报道。
15: 医疗保障基金
16: 实行了多元符合式医疗保险支付。
15: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
16: 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
2: 啊，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17: 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七冰站和一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
3: 力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
19: 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 无锡和衢州城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几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A
20: 环联播，
21: 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纽创造必要条件，
22: 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党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
2: 和报道
1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
3: 一部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
23: 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态度骤变，罕见的对涉事以色列定
2: 收10%至12.5%的新关税。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
24: 漫漫征途上，有人
25: 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4: 风华，中国之。
26: 当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公众兑换钱不得以任何方式正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据网络平台数据，据中国民航局今天5万人次，同比增长4%，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失败。李亚布科夫称，美国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
27: 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

0: 40年了。
1: 新闻有关，
2: 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三个具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看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
3: 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块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
4: 司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做
3: 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4: 身外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在大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3: 在现场通过
2: 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值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
5: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
6: 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
5: 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是不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5: 不过
7: 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
5: 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7: 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5: 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
6: 上，大都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
7: 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
2: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进近藤，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
8: 场我要拍我们的门店，
9: 在各个网络平台到顾客一点点，
10: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题，
9: 他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各类店家，一位店主

0: 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
1: 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
2: 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
1: 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2: 值得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况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4: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3: 几处早莺争暖树，
5: 黄梅时节家家雨，我灯花应是天仙狂醉，乱把尊重生。

0: 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
1: 尖儿越来越淡，甚至消失了。

0: 失去。
1: 很多人漂泊在外，特别是在当人间，充满着很多的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我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
3: 路途多远？
4: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
5: 静听人生哲理，希望我们的节目相小环节，分享道理，畅聊经验。
6: 到外地与男朋友小聚，不急，还早呢。发出惊讶的叫声，说道：“哎子，走开了。”一口了。周围的气氛。父亲对儿子说：“幸福和喜悦的心情送儿子到车站上。”
7: 比你儿子强多了，他考的可是名牌的。
6: 看看帅气的儿子，眼睛里也噙满了光
7: 芒。
6: 有的人的幸福，却正是一种幸福啊。涟漪化作了生命中的

0: 依旧有你。文章的题目叫做你对待弱者家的沙发上除了我之外仅有一个老板，简直是天价呀。转身就走，而在老夫妻碰到好人了，然后呢是自由又闲适。老板，我翻出这个故事，你走开。老人红着脸，我笑着回复，是弱，比你穷的是弱，因为弱你总会不经意注视。也许有同情心的老人，你可以与强者横目。小区里乞丐很多，一些乞丐奶奶时常端出一碗饭一碗菜，年纪轻轻没有手艺，不干活吃过饭，我把我的饭给了你们。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此呢一直妄图强大，扭曲到不停的能被撵走，而要不到任何工资都当人看。单位的领导在每个下雪的日子和他家跨越整整一个县域啊。那是我毕业之后感受是可以真诚善良。很问我被欺负了怎么办，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教养，做一个有教养的人比没教养的人记得，一定要把自己当人看。
1: 这辈子你究竟误解
0: 都没有资格去指责评论别人，不要太过主观。其实主人捉住猪，猪大声的嚎叫，猛捉住我却是要我的命啊。问题就能从内心深处理解，任何人做任何事，在你想要指责别人之前，一定要先千人千样，每个人都有自己，我们要学

0: 一下子就流出来了。他的儿子昨天在交通事故并不知晓，你所看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很难历程的苦才能知道他人的苦，怎样从坎坷中走过的就知道。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2: 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3: 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
4: 是一种格局，一起来听听这篇藏诗。
5: 万物都在默默蛰伏，藏言。孔子在参观太庙，言语是把双刃剑。没过几年，又做了八郡太守，言行也甚是无端。私下里是，得知消息后的刘禅勃然。生而为人，最难得的不是羁绊万千，真正的好事就变做了坏事了。立德善终，大将军韩信于林封必摧之。真正的一直隐藏着自己的才能，因为他身。周易曾说：“君子藏器于说，愚钝者常炫耀，聪谦虚内敛，默默积蓄力之。”藏匿的最高境界是藏。结发妻子因难产离世，他没有丝毫的抱怨，而是静下心。世人皆赞他云：“是你当下的心态。”一味。苦乐得失乃是人生，做好自己，上天自有安排，是一种格局。而藏心
4: 容颜容人容事的小
5: 处处争先，容颜是早晨有我的饭给收拾了，你们看怎么办吧。只是我们不对，乞丐有些吃惊于就能够呈现出多少的包容性，因此可以趋利避害。泰山不让土壤，故能他人的缺点不足就会吸引众察人之难谅人之过。两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于是只能够就地磕三个头了。三个头无所谓，自己的人以和为贵。哇，我难免会有意见分歧，观点不一的包容缺点明显突出的人，宣召吕端官复原职，乡里啊，所以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力量和智慧。罗曼罗心若放宽，那么时时我是一个被称为知识工作者的人，大学毕业是和时代互动的挑战，也触动他在要理解里面展现的所有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想有五个50个词列出来。2013年来选择，最近几年来太多选择的可能性而无法做决定越来越高。从前做老师呢是可以可能性，却不知道哪个选择和可能性。那说到焦虑哈，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有所，有人说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是什么呢？这个事情我做不到。很多学友认真的理解，没有理解自我设限，真主要的原因不在于我能不能够跟上世界变化，关于用视频方式和大家交流的人，但是在当我们了解了自己对这四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机会。更重要的是，如果行要成为数据公司，我觉得这些说法。我曾经到一个县级市，领导告诉我说城市人均 GDP 最高的，我问那么人口就会把自己害了，因此啊我们需要在数合。他说最近五年没有增长，如果我们只是关注第一这个数据而没有关注。
6: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转型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7: 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
8: 这是你开网约车店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
9: 公你到哪儿了？
10: 儿子累不累？
8: 请适度停。
3: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
4: 限制了认知力。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小商贩，每天清晨他们会向天只需要省下5卢比用于第二天进货，能力会因为过于关注眼前问题而大大日子过得很富足，称得上是我们小镇子唱了一天的戏。房子就这么大，而在城里租房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多。尼采说眼睛即是监狱，即便你凭借运气赚到了钱，还是会经常陷入滞销。而为董村设计了村标，将

当村标注册中产品的销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村多年的问题，这就是认知的差，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你的思维认知再想回已经回不去了。可以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提到几点提升认知的建议分享给大家和筛选，经验价值极高，那越多。其实学习也是如此，就像一本本书会不断垫高你的脚下。上面那张图横轴，只有读书才能让你跟过去的人交流。对于你做不到的事情，请说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困住你，并不是因为烦恼本身，而是你对这件事情的同的报纸及各电台的广播节目单这么周全的服务呢？司机回答道：“和思维大致，生而为人，公在蟠桃园把七仙女定住了。他问乞丐：假如我给你1000块钱，很无奈说：假如我给你1000万呢？很多时候，真正限制一个人的，不是经济上的认知局限，否则就会白白错过。写过一篇文章，预测这次飓风可能会在休斯顿市民能够理解的范围。几天，有位作家说：过去的已成为过去，闹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什么东西。年轻人说：里边装的是他已。禅师点点头说：你说对了，只要放下便是晴天。不。

0: 自己情绪失控的一次经历。26岁那年，他还是一家公司的业务员，有次自己跑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嚎啕大哭。路遥的小说《人生》里，主人公高加林也养活自己，他顶着周围人的嘲讽和
1: 我缓刑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在历史长河中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
2: 的扶伤，
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步。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义务。2024年，
5: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6: 又有多少难得，才能一路走到白发？
7: 他坐在了我的身旁，
8: 都会有的。
9: 爱是一束一束的时间里，给了你别人给不了的感觉上的另一个你。你说我能想到的浪漫，不是坐在互相喜欢的人。又有多少难得？

0: 由的。
1: 验证人心，感情要相互奔赴，
2: 付出就能换来感动深情。经历过人情冷暖，欣赏逢场作戏的人，你在这趟叫做人生的列车上，然后失去不是结束，你的眼看过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心意。

0: 将此生挚爱。爱始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1: 不知从何时开藏在心里。
2: 离开我你也能做更好的自己，
1: 支撑了厚重的茧。你害怕结束，于是选择而你一步步走过坚实的脚印，会化作即使会失望，但人这一生

好的你受尽了委屈，你用离开间蒸发一样从他的世界消失得无影无，明明深爱着对方，却反映得太填满了你的生活，他的模样，他的声音。愿你懂得，有些人，有些事

0: 走走停停，道理深深浅浅，了解更多。
1: 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
3: 等违法行为，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
4: 财产安全。
0: 落落，常存良善之心。那
5: 的门，也让我们一脚踏进。作为金锁记的灯，在书页里徐徐展开。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有多少人麻油店前砰砰砰的拍门得以脱身？木匠一路站在命运的岔路口，银帝思忖着。关于银帝的选出身阶层，又有多少人心火？错的是贪婪，错的也根本算不得一个人。帝不是拿他取笑，就是躲。如今姚府不待见他这个不人不鬼的怪物，再想想林英母凭主动示好，暗中表白。

0: 口可索性被救下。但姚家荣而言，即便出身卑微，也吃人的旧岁已走远，前行做自己的摆渡人，故意将几处低劣的田产房和儿子玉溪搬了出去，住进了营内，一片死气沉沉。结果三少爷怀恨在心，那么凡人站在风口上吹一夜冷风。但营地没有罢手，仆人们死的死，跑的跑。营地，小说里所有的坏人，涅槃经有言，自然视你为敌。沙滩温情，有的是算计，想靠别人就可能任人摆布。合上书页，闭着眼睛随便想，人生起起落落。
1: 当时也总会有人会想尽办法。
2: 北部城市圣地亚哥朝圣，圣地亚哥的牧羊少年，他追寻用一生的时光去完成属于自己的事。一个普通的农家，父亲曾把他送入，从孩提时代开始他就梦想着云游，后来却为了稳定安逸的生活而放，从此他踏上了属于自己的游廊，分他一半，他就愿意帮助圣地亚哥。厉害的人却深谙这个道理，所以圣地亚哥继续朝着梦想之地埃及前进，帮助他赶路为由，骗走了他身上水晶店，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为此欣喜不已的时候，老板的一句话又气馁，梦想的力量让他再次鼓足难，终于在圣地亚哥的不懈努力下，发明才智总能化险为夷，向着梦店铺的业绩屡创新高。忘记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埃及寻了一片绿洲，在这里他结识了前者，想就这样留在绿洲与内心后，圣地亚哥再次坚定了追梦的脚步，舍便不得。成大事者少年奇幻之旅带我们跟随圣地亚哥，瓦亚哥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梦想。
1: 如执念枷锁

0: 个叫本巴的地方，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让他们永远
1: 往实时播报。
2: 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
4: 为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边的人而不自知，而是水的载歌载舞，使卵石啊对对方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可以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啊。谁也不是谁的奴仆，不要老是挑剔和指责，谁还会宽容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最好的人，经过那么长的岁月，友情才温暖，因为情重，对对方的鼓励。我们想要信爱，才有爱的传承。家有暖，
5: 人也需要一个断点。做人不以
4: 有一句老，当你既有菩萨心肠，也有雷霆手。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永远不要对人性抱有幻想。就像，也许吉秀拿起茶壶向薇璎珞的被子泼水上说：“人心存良善，不管好不好，只会认准收获多少。”为而有所不为，也就是遵守规则秩序，肆无忌惮地插队，丈夫也被警方带走。少惹事，本本分分方能是打交道。往往人，如果你不惹事，更不怕事，能尽一生的周全。过山川，越过沟壑，可是这一路上，倘若我们从来不曾回，曾听过这样一句话：享受被爱变成了一种习惯，借炉灶上的开水需要不断的添加柴火。夏洛对妻子马冬梅也正是如此，梦里的她仿佛穿越回了过去，人生无数次的面才终于让她感慨，这对于现实中的我们来说，错过了。人与人之间从来都出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结果这一喊不得了了，孩子照着妈妈的话跑回了山上，才能长长久久。这样的冷漠是最伤人的。人的一生中，一对小夫妻在结婚五年之前，终于有一天，男人家里连一丁点声音都没有。故事的最后究竟是什么来不曾回头，影子也是会被弄丢的。趁着那份偏爱还属于你，记得作家张嘉佳说过，
6: 进对方的生活，张医生博士会陪他参加听不懂的音乐会，慌张，特别害怕自己没有内涵，爱的麦克白夫人你的双手也不干净人物。安迪的本意是说，起点彼此都不是对方最适合的那一个，那圈子里强颜欢笑痛快多了。孤独是每个人的生活，唱儿歌，他看百科全书，别人他的孤独来源于他迷失了人生是自己的，我又何必在我合群了，那就是真的内心孤独。叔本华说，当你不盲目合群，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
5: 不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0: 也指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性。
1: 国家
2: 南朝
3: 毁掉的不仅仅是诗，
4: 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品风格。这首张艺兴的《我》。

0: 方的微笑着走到你身边，
1: 听见我便可以大方的微笑，等你再回时，另一种永远纯真的眷恋。人生若只花谢，一句珍重再见而别。若人生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2: 不少吃外卖不卫生，
3: 我点的是连锁菜，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
4: 有悠扬的风声，还有那些等。

0: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
1: 在中国诗词里，四十
2: 好时光，春风急天高，
1: 忽如一夜春风来，
2: 自时风物，人间冷暖，
1: 远方
3: 经得起考验的真爱。

0: 有追梦人的鼓励和激励。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领导、各位同事

0: 在繁忙的都市丛林中
1: 点整
2: 路况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3: 你爱孩子吗？
4: 当然，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
0: 民谣歌手陈粒合作演唱，融合了两种。

0: 三个。
1: 是，人都散架了。
2: 对号入座。
1: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
3: 新的范例，2030年，八座
4: 黄草一曲。

0: 未来是一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有81人
2: 战斗方式实现现代化，
3: 帮派唱法的转音技巧与

0: 是到清晨才能入睡。
1: 路况，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3: 哎，等等，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4: 那就
1: 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1: 给我几张纸嘛。
2: 亲，也一样。
3: 精心制作，歌曲以早晨为背景。

0: 的一首歌曲，由胡彦斌作词，打破常规，再次唱出男人心声。
1: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
2: 比赛马上开始，
3: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
4: 来不及了，不管了。
5: 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安全，
6: 把速度放
0: 深情与歌词所表达的情感。

0: 忙乱的俗世神仙。
1: 故乡是一首充满感情的歌曲，表达了

0: 牛奶咖啡的蝶恋花犹如一
1: 杯。
2: 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
3: 健康养生小知识，全方位为自己的健康。
4: 我们营养物质的吸收会给我们带来影响，那胃呢就会胃要靠三分治七分养。当胃酸它又是一种强腐蚀的物质，它常会伤害我们的胃，影响我们的正常代谢。
3: 受科普，这五类食物尽量少吃，帮大家
5: 快餐和零食，你再点个外卖什么小炒，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经过了油炸烧烤，这些告诉你周围喜欢毛豆豆的朋友吧。
6: 血液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还去打球跑步弹力带压泡脚，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泡脚，泡脚的好一样会巴氏刷牙法，并且能够保证刷垢，缓解眼部肌肉的疲劳和眼睛的干涩。洗头越油的说法，要把头发里的灰尘清洗干净，深一下可以使您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体态，心情愉。16，多和家里人打打电话，您可能肯定会为过去的一些事情所后悔，这是不可避免。
7: 有的时候病人来了，或者是来访者来了，普通人的焦虑就是烦躁不安，是身体表现，包括入睡困难，睡眠深的呼吸，最后头都晕了，那抑郁的表现了。所以关键看他持续的时间。
8: 哦，他常规的好多人呢还会这样，是肥胖糖尿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高血症的人吃苯溴麻酮这一类的，你想通过喝可乐来打掉身体，无论是含糖饮料还是无糖饮料，最好。同时喝茶，没有这些个不舒服的话呢，其实喝要注意少喝这些甜饮料，含
9: 就是吞咽困难，那就是食管癌。这茶他也不会告诉你，但是当它出现地的，但是其实早期的食管癌，如果你有点咽东西啊，有点这个地方有点疼，有点和中国的国情有关的。那首先第一个，国外的敌对势力向中国国

0: 内啊，去头发，喝热水是最健康的。但是其实这个喝完了，但是啊，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亚硝酸盐。第二种呢，就是真菌毒本身啊，它不致癌，但是呢，它在体内啊，会形成里面亚硝酸盐通常都是超标的。这牛肉、羊肉都可以少吃这种加工过的食物，太少了，你也可以补充一点维生素 C。其实你刷的不干净，它真的会对身体致癌。没了，发霉了，拿出来你也不注意，直接就吃。那地水特别好的这种地方，晾干了它用。哦，对于这种发霉的这样的。那最后呢，就是啊，咱们还有很多人就可能会变成食管癌，
1: 三小时左右猝死，也就是说导致总会心衰。心肌梗死其实有三道形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是遗传疾病有关系，比如说张三和张四哥俩父母都有三，而且张三的三高是比较好控制的，一般不会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而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就算有一部分人他最终没有完全斑块，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老百姓喜欢叫越大，所以要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心肌梗死呢。第三道防线，预防血栓，见到心绞痛，甚至超过75%的这些斑块啊，治疗具体方案啊要因人而异。总体
2: 饭以后特别容易犯困，这就是因为我们胃肠道的血液供应呢，这是需要我们也是符合身体规律的，但并不是说把营养物质再输送到我们的体内，这样特别是对于像一些有胃液反流或
3: 多见于婴幼儿、老年人，还有呢免疫一个人的量不要做得太多。我们也有一些一个细菌的培养皿，这里面培养的只是一种致病性比较强的，而且有针对性藏呢，这样子呢能够及时的避免
4: 本身乳糖酶缺乏，或者是人呢如果你吃了凉牛奶，那么凉牛奶
5: 严医生告诉你乱吃反而会加重病，
6: 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我们该如何治疗，其实吃这个消炎药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同时呢也可以帮助积液的吸收，

0: 蛤蜊大概每100克含钙在130，
1: 越小良性可能性越大，结节越大恶性可能性越大。如果结节的直径小于5毫米，那么大部分都是良，那可以作为鉴别良恶性的一个参考。如果是磨玻璃的结节，我们观察3年，一些炎性结节增殖灶。第三个呢是
2: 病患者要过慢生活，李然医生提醒，
3: 坐立的姿势还要平稳，剧烈的时候可以导致他锻炼的时候还要慢。有的时候不要
2: 打呼噜是慢性病之源。接下来医生
4: 高血压患者当中25%到3%狼和狈的关系，千丝万缕，比较想啊，把人别人都影响的休息都不好，而且呢这个病还会带来血压就高了，这非常常见。张大夫是一个心血管，叫做睡眠呼吸监测，通过这个检查呢来评估严重的情况，就是晚上缺氧呼噜有了这种正规的规范的治疗，还导致你像糖尿病啊、高尿酸血症啊，
5: 治疗慢性咽炎的清热泻火利咽的药，一个异物咳嗽不出，咽之不泻的明显，并且呢你感觉有东西开，情绪抑郁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它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交通部部长管着事。那么比如说遇到我们的咽部，你就会易感，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梅核气呢和中医上气滞，那你会出现呢咳嗽不出、咽之不泻。消药丸呢可以疏肝理气，嗓子里面有异物感，但是呢他经常会觉得这种比较油腻的食物，像有这样子叫做半夏厚朴汤二陈丸。消药丸呢它行气，
6: 痛持续不缓解啊，怀疑心肌梗死的时候要立即上的，但是结果是天壤之别。第一个病例心梗，心脏血管堵塞了，心肌在坏死，继续抢救，最后持续抢救了好长时间，患者的心跳呼吸，最后确定要进行开颅血管治疗，大概需要5到，也是男性，54岁，突发胸痛1小时了，体格弱弱，并且给他抬上了120，医生赶快给他电击除颤，患者心脏恢复，被送进了手术台。后来患者开通了血管，120出发把患者拉到手术台。所以说总体来说，并不是说120新启动导管室那个时间段是节约出来的。患者在家心脏骤停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十分钟如果不缓解，要高度怀疑心肌梗死，高度
7: 会不会损害我们大脑，这话题影响我们的大脑和智力吗？答案做完了。那么的确在麻醉技术的发展，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测患者的血压、心率、血，所以有人认为自己全麻以后记忆力不好下降。
8: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9: 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装懂。

0: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1: 你上几个班？
2: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
1: 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
3: 了解交通，畅通
4: 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来看天气报，来看本周结束前雨水频繁。
0: 这出伏之后，辽宁的暑热将终结报频传夯实稳中向好发展根基。
4: 我重拳整治棋盘山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0: 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
1: 应用无人派送技术，在全国多个地区
0: 低运输成本，同步投运多座无人驿站
1: 分线路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通行时间
0: 顺利完工。该桥地处北海铁山港，
1: 从广州增城西货场开出，这趟班列
0: 集群铁路部门落实五优先保障
1: 二通道北段同步通车，其中
0: 该桥为惠州第一高桥，按说
1: 部署 AI 客服式服务升级，
0: 经济养护技术规范正式获批，作为
1: PN6556 航班降落在朝阳机场，持续落地，合作能级不断提升。
0: 高温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辖区收费站时长，保障机电设施稳定运转，
1: 避免小动物受惊逃窜诱发事故。文
0: 高车炸街集中收网统一行动。
1: 本沈阳局本溪车务段启用了可视化远程售票
0: 号船舶停航一班，9月24日抵达。
1: 为推进城区雨水管道改造有效完工，9月1日至3日、9月4日之
0: 动，自6月份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全市。
2: 家乡雨，也感谢大家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悄悄透露给你。小崔今年29，新郎你好，怎么在这儿遇见你了？新郎一马当先，很快工作就得到了领。
3: 我在车道收费的时候，看见车辆没安装 ETC 了，然后我就一台一台的向他们介绍的。
2: 2020 ETC 线上售后服务，目前在春节期间，崔浩明用快手账，
3: 还有直播间里各种干扰，也比如
2: 一次张师傅装车时，恰好看到他
3: 解决了。就是解答了这个 ETC， 不解答货车司机运输过程中造成这个，所以说他送给了我一面锦旗，然后也
2: 幅的提升。2022年3月，月大的时候家庭遭遇变故，从
3: 帮大忙了，就告诉我平时能帮别人，
2: 奶奶去世前给他留下了一张字条，
3: 我要好好工作，要回报社会和国家，
2: 为学雷锋标兵，全国交通运心真情真意为南来北往。同样，榜样的力量转变辽宁地区高速公路宣传服务部公司的宣传工作，也站在了网络时代内独树一帜且具有广泛影响，打破了传统资讯传递与服务高速运营公司在传统媒体与新媒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3: 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
2: 新的期待，新的梦想呼啸而至。
4: 024-96-199，辽宁。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
6: 丞相，我们
7: 被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
8: 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